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浆刮掉，白色花纹就露出来了。徽浆防染的成本极低，石灰和黄豆都是农家最普通的东西。它不像蜡染需要加热熔蜡，不像绞鞋需要一针一针缝扎，一把灰一捧豆粉就能印出一匹蓝白花布。蓝印花布曾是中国民间最常见的布料，江南女儿出嫁，嫁妆里必有蓝印花背面。2006年，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老染房的靛蓝染缸还在，雕花木板上的图案已经印了100年。灰浆刮掉了，布还在，蓝色和白色还在互相守着。

0: 十点，窗外的阳光正好打在桌角，放下手里的活儿，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有时候效率不是靠拼命赶，是靠那五分钟的放空。
1: FM 91.5，青岛音乐。

0: 域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1: 电影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给自己的歌。
2: 胶片时光机，大桥下面。1984年，导演白晨拍了一部关于爱情和勇气的电影。女主角秦楠是一个在苏州河畔摆缝纫摊的个体户，她每天从弄堂里搬出缝纫机，在路边给人补衣服。她有一个秘密，她是一个单身母亲，孩子寄养在乡下。在那个年代，未婚生子是一件需要巨大勇气面对的事。他爱上了修自行车的高志华，他憨厚老实，每天帮他搬缝纫机，但他不敢告诉他自己的过去。最终秦楠选择了坦白。片尾他和高志华并肩走过大桥，桥下是苏州河的流水，河面上有货船的汽笛声。没有拥抱，没有亲吻，只有两个人并肩走路的背影。这部电影是改革开放初期最早触碰个体户和单身母亲题材的国产影片之一，在1984年文化部优秀影片评选中获得多个奖项。苏州河还在流，秦楠的缝纫机已经不响了，但每一个被偏见束缚过的人都记得他搬起缝纫机走过大桥的那个背影。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燕之屋，
3: 不是所有的歌曲

16个星期没有换人。7月7日上去，一直到10月27日才调到第四位。之前保持记录的是1955年的一首歌《十一周》，把十一周变成16周的，是一部好莱坞动作片的主题歌，唱的人是个加拿大人。电影是1991年的《罗宾汉：盗贼王子》。这首歌的词曲栏上数了三个人：布莱恩、亚当斯、迈克尔·卡门和罗伯特·马特兰格。卡门同时是这部电影的配乐作者，乐谱由他一人作曲、配器、指挥。歌的底子就是卡门写的那段爱情主题，题目叫《玛丽安》。1990年，亚当斯和兰格在伦敦威尔斯登的录音室里用45分钟把词曲写完，第二年3月进棚录，3个月后发行。它既是电影原声的第一支单曲，也是亚当斯那张 Waking Up the Neighbors 的第一支单曲，两头同时推出。词写的是一段没法用语言说清的等待，愿意为对方做任何事，又看得出对方不知道自己有多重要。他没有把电影情节塞进去，没有罗宾汉，

两头同时推出。词写的是一段没法用语言说清的等待，愿意为对方做任何事，又看得出对方不知道自己有多重要。他没有把电影情节塞进去，没有罗宾汉。

心的等待，愿意为对方做任何事，又看得出对方不知道自己有多重要。他没有把电影情节塞进去，没有罗宾汉。

两头同时推出。词写的是一段没法用语言说清自己有多重要，他没有把电影情节塞进去，没有罗宾汉。

静的等待，愿意为对方做任何事，又看得出对方不知道自己有多重要。他没有把电影情节塞进去，没有罗宾汉。

两头同时推出。词写的是一段没法用语言说清的等待，愿意为对方做任何事，又看得出自己有多重要。他没有把电影情节塞进去，没有罗宾汉。